0: 你以后要多加小心。
1: 에이어저께후진하다가전봇대에부딪혔어
2: 哎，我昨天倒车撞电线杆上了。
1: 哎，我昨天倒车，倒车，조금전에얘기했듯이후진하다倒车，撞어디에电线杆上了，전봇대에꽁부딪혔어요撞车了啊，슬픕니다아뭐다친일은없어병원에는안가봤어
2: 아受伤了吗？没去医院看看？
1: 아受伤了吗？受伤그대로다친데는없어受伤了吗没去医院看看병원에가보지않아도돼没去医院병원에가서보다去医院看看그런데안갔다没가들어갔죠没去医院看看병원에가보지않아도될까受伤了吗受伤다치다죠난괜찮아그냥차뒤쪽이조금찌그러졌어
2: 我没事儿就是车尾有点凹进去了
1: 我没事아나는괜찮아没事就是근데바로车尾자동차뒷부분이有点조금약간凹进去了凹조금전에했던대로아주재미있는글자죠말그대로여기서그凹글씨만봐도그자동차의뒷부분이이렇게쑥들어간거죠꽁부딪히면서그래서그렇게푹들어갔는데进去그대로방향보호까지넣어서조금더명확하게표현을했습니다그냥아울러가아니라아우진취러푹하고들어가버렸어으으으에이사람안다친게제일중요해
2: 人没受伤最重要
1: 그렇죠당연하죠人没受伤最重要就是人没事就好对吧
2: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今天题目想表达的人没事
1: 对
2: 就好
1: 对人没受伤受伤아까다치다사람이다치지않았으면안는게最重要가장중요해제일중요해아내가그때한번만더확인했어야했는데
2: 에이我那时候就应该再多看一眼
1: 我那时候그때내가就应该뭐뭐했어야만했다再多看一眼多看조금한번더多看一眼한번더봤어야하는건데再多看一眼운전하다보면긁히거나살짝부딪히는일은있게마련이야크게수리할정도아니니까너무신경쓰지마
2: 开车难免小刮小蹭的又不用大修不用这么介意
1: 그러니까요开车啊开车难免뭐뭐하기마련이다원래글자그대로해석하면뭐뭐를피하기어렵다죠
2: 네네네
1: 예그러니까그거하기마련이다그럴수밖에없다뭐이제이렇게생각하면됩니다그래서난면뒤에나오는말을그렇게될수밖에없다라는확실한이해가된다라는의미로쓸수도있겠죠그래서난면小瓜小蹭的조금전에선생님설명해주신대로瓜蹭따로따로쓸리다할때쓸수도있고요瓜蹭아니면합쳐서瓜蹭같이쓸수도있습니다근데여기서는조금더강조하기위해서小瓜小蹭
2: 小瓜小蹭分开给大家这样讲是为了一种强调
1: 그러니까이제조금더확실하게에이별거아니야좀 긁혔을뿐이야를조금더강조하기위해서小瓜小蹭
2: 小小的刮了一下小小的蹭了一下
1: 네아주그말씀이좋습니다小小的刮了一下小小的蹭了一下그래서小瓜小蹭的그거는피할수가없어그러기마련이야요부용다시오아주크게수리할필요도없고부용저뭐제이제이신경쓰다이런거니까여기서는에이그렇게신경쓸필요없어人没事儿了而且只不过是小刮小蹭没关系没关系아속상해죽겠어산지며칠되지도않았는데세차기분도아직안끝났단말이야
2: 心疼死我了这才买几天呀신鲜劲儿还没过呢
1: 아요거는이제会开车的人都知道
2: 哎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买衣服买包也是这样
1: 都一样
2: 对,
1: 对, 对, 对
2: 新的东西来了哎呦还是那很新很新的这种感觉突然被弄坏了
1: 啊
2: 那种感觉
1: 非常可惜、
2: 很糟糕
1: 对糟糕车的话大概当然每个人都不一样我觉得起码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小刮小蹭的哎挂了哎有点倒霉呀、
2: 到底是刮了、
1: 那就算了但是刚刚买了
2: 刚买了一两个月的时候还是新新鲜鲜的这种感觉
1: 好像是我无所谓他是很宝贵的
2: 他好疼啊

0: 배울 본문의 제목은 조금 깁니다. 是什么呢?
1: 结婚是必须的呢，还是可选的呢？
0: 오, 재혼, 결혼, 是 必须的, 필수, 필수일까요? 还是, 아니면, 可选, 选 선택이죠? 선택이 가능한, 그러니까 선택일까요? 아, 从古代现在，其实结婚还是必须的。但是，最近开始争论不休，这是必须的呢，还是可选的呢？
1: 没错，年轻人不结婚，他们不着急。
0: 不着急。
1: 但是像我们这样有一点年纪的，还有社会啊、政府啊、父母啊，都很着急。
0: 还是他们觉得必须的，所以呢，将来我不知道将来这个哪一个世界，结婚是可能有可能可选的。如果那个时候结婚是必须的，哎，说什么来着？他说什么呢？
1: 有可能，到了那个时代，可能，觉得必须的这样的观点反而变得有些不能理解了。
0: 所以，我跟王老师有运气，起码以前呢，我们年轻的时候还是必须的，现在争论不休，这就跟 我们两个是不同的时代，都过上了，
1: 对，我们都碰到了。
0: 对，碰到
1: 我
0: 了，
1: 们必须的时代也经历了，然后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可选的时代。
0: 正在变化的时期。세 단어 보겠습니다. 꼭 필요하다, 필수적이다.
1: 必须。
0: 必须선택할 수 있는.
1: 可选。
0: 可选논문
1: 论文。
0: 论文 안정되다 안정적이다
1: 稳定。
0: 稳定 안정적인 직장
1: 稳定工作。
0: 工作 직장이죠 여기서는 이제 일도 될 수가 있는 직장으로 봐야 됩니다 稳定 工作 안정적인 수입
1: 稳定收入，
0: 네, 稳定 收入 수입 收入 인간관계
1: 人际关系，
0: 人际关系 그대로 인간관계 제공하다 제공이죠. 서비스를 제공하다.
1: 提供服务，
0: 服务 서비스죠. 그래서 제공 服务 기회를 제공하다.
1: 提供机会，
0: 제공 기회 기회 행복감
1: 幸福感，
0: 幸福感 혼인
1: 婚姻。
0: 혼인 나이 연령
1: 年龄，
0: 年龄 퇴직 연령 정년
1: 退休年龄，
0: 네, 퇴休 연령 그대로 퇴休 퇴직이죠. 연령 연령 결혼 정년기
1: 结婚年龄。
0: 结婚 연령 이거는 확실히 없어진 것 같아요.
1: 아，结婚年龄是没有，但是生育年龄是有的。
0: 对，
1: 生孩子的年龄是有的。
0: 结婚是小时候年轻的时候也可以结婚，
1: 对，80岁也可以结婚
0: 可以
1: 呢。
0: 结婚。所以你这个你说。结婚年龄这个词呢，现
1: 哎，
0: 在
1: 没错，这个词可能过一段时间要消失了，
0: 对，
1: 对
0: 可能
1: 吧？
0: 这个语言也是一种生物，
1: 哎，对的，语言是活着的，
0: 活着的东
1: 哎。
0: 西。所以啊，对，现在看来，这个结婚年龄，不知道什么时候肯定消失。
1: 对，
0: 环境，
1: 环境，
0: 环境，古世代、以前世代、
1: 老一辈
0: 老一辈，일리가있다，
1: 有道理。
0: 有道理。분명하다, 확실하다,
1: 清楚，
0: 清楚, 선택하다,
1: 选择，
0: 选择, 신중하다,
1: 慎重。
0: 慎重. 본문 내용 들어보겠습니다.
2: 有篇论文说，稳定的人际关系更容易给人提供幸福感，比如稳定的婚姻。
3: 所以，论文的意思是人一定要结婚。
2: 那倒也没有。
3: 就是啊，现在觉得一个人过也挺幸福的人越来越多了。
2: 可是，我爸妈那代人总是说，到了年龄就该结婚。
3: 论文不也说了吗？稳定的婚姻才能提供幸福。现代的生活、工作环境不像老一辈那么稳定了，所以想要稳定的婚姻哪那么容易？
2: 有道理。
3: 大家只是希望自己想清楚了再做选择吧，慎重的婚姻才更容易稳定吧。
0: 한 논문에 따르면